0: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ᱯᱷᱮ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ᱚᱨᱚᱝ ᱨᱮᱭᱟᱜ 101.7 ᱢᱮᱜᱟᱦᱟᱨᱴᱥ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ᱤᱫᱤ ᱱᱤᱛᱚᱜ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ᱤᱧ ᱵᱟᱨᱟᱱᱡ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1: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ᱰ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ᱞᱟᱥᱟᱬᱦᱮᱫ ᱡᱚᱦᱟᱨ
0: ᱡᱚᱦ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ᱱᱛᱟ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ᱠᱷᱮᱞ ᱫᱤᱵᱚ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ᱛ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ᱚᱨᱮᱠ ᱵᱚᱨᱚᱥ 11 ᱡᱩᱱ ᱫᱚ ᱟᱱᱛᱟ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ᱠᱷᱮᱞ ᱫᱤᱵᱚᱥ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ᱤᱭᱩᱱᱤᱥᱮᱯᱷ ᱟᱨ ᱥᱚᱝᱭᱩᱠᱛᱚ ᱨᱟᱥᱴᱨᱚ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ᱮᱱᱮᱡ ᱨᱮ ᱞᱟᱦᱟ ᱥᱮᱱ ᱪᱟᱞᱟᱣ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ᱣᱟ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ᱦᱩᱫᱤᱥ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ᱱᱮᱡ ᱵᱤᱥᱮᱥ ᱨᱩᱯ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ᱚᱲᱢᱚ ᱢᱚ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ᱦᱟ ᱥᱮᱱ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ᱮᱱᱮᱡ ᱫᱚ ᱯᱨᱟᱛᱷᱚᱢᱤᱠᱛᱟ ᱵᱚᱱ ᱮᱢᱟ ᱟᱱᱛᱟ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ᱠᱷᱮᱞ ᱫᱤᱵᱚ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ᱛ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ᱞᱟᱜᱽ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ᱚᱝᱠᱚ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

ᱥᱟᱢᱟᱡ ᱨᱮᱜᱮ ᱢᱟᱨᱥᱟᱞ ᱰᱟᱦᱟᱨ ᱛᱮ ᱦᱤᱡᱩᱜ ᱞᱟᱦ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ᱟᱱᱟᱴ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ᱥᱟᱢᱟᱝ ᱫᱟᱯᱨ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ᱫᱩᱠ ᱜ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ᱰᱟᱠᱛᱟᱨᱤ ᱨᱟᱱ 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ᱴᱷᱮᱱ ᱫᱚ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ᱨᱟᱱ ᱠᱚ ᱟᱹᱜᱩ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ᱝ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ᱯᱟᱯ ᱯᱩᱱᱱᱚ ᱰᱟᱦᱟᱨ ᱩᱫᱩᱜ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ᱛᱤ ᱛᱮ ᱡᱤᱵᱚᱱ ᱵᱤᱠ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ᱨ ᱠᱚ ᱩᱫᱩᱜ ᱟᱠᱚᱣᱟ ᱡᱩᱫᱤ ᱰᱟᱹᱦᱱᱤ ᱦᱚᱲ ᱠᱚ ᱡᱚᱢ ᱠᱚᱣᱟ ᱟᱨ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ᱮᱱᱟᱝ ᱩᱱᱠᱩ ᱡᱤᱵᱚᱱ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ᱵᱟᱝ ᱠᱚ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ᱜᱼᱟ ᱦᱩᱱᱟᱹᱝ ᱱᱚᱝᱠᱟᱱ ᱰᱟᱹᱦᱱᱤ ᱟᱨ ᱵᱷᱩᱛ ᱨᱮᱱᱟᱝ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 ᱵᱷᱩᱞ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ᱜᱮᱭᱟᱱ ᱰᱟᱦᱟᱨ ᱠᱚ ᱯᱟᱸᱡᱟᱭᱟ ᱟᱨ ᱫᱷᱚᱱ ᱟᱨᱡᱟᱣ ᱠᱟᱛᱮ ᱥᱩᱠᱷ ᱥᱟᱱᱛᱤ ᱛᱮ ᱡᱤᱭᱚ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ᱞᱟᱦᱟᱭᱟ ᱤᱱᱟᱹᱝ ᱠᱷᱟᱱ ᱜᱮ

0: ᱡᱩᱫᱤ ᱟᱹᱵᱤᱱ ᱯᱚᱥᱪᱤᱢᱤ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ᱡᱤᱞᱟᱹ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ᱟᱱᱟᱵᱤᱱ,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ᱵᱤᱱ ᱴᱷᱮ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ᱯᱨᱚᱢᱟᱱ ᱟᱠᱟᱱ ᱟᱭ ᱯᱨᱚᱢᱟᱱ ᱯᱚᱛᱨᱚ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ᱯᱩᱞᱤᱥ ᱵᱷᱮᱨᱤᱯᱷᱤᱠᱮᱥᱚᱱ ᱨᱤᱯᱳᱨᱴ ᱯᱨᱟᱜᱽᱜᱭ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 ᱵᱤᱱ ᱚᱰᱚ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ᱡᱮ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ᱮ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ᱚᱫᱷᱤᱠ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ᱫᱮᱞᱟ ᱦᱤᱡᱩᱜ ᱢᱟ,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ᱮᱥ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 ᱵᱚ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ᱢ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ᱤᱪᱪᱷᱩᱠ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ᱱᱚᱣᱟᱨᱮ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ᱟ ᱩᱱᱠ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ᱯᱤᱪᱷᱤ 4,000 ᱟᱨᱛᱷᱤᱠ ᱜᱚᱲᱚ ᱦᱚᱸᱭ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ᱤᱞᱞᱟ ᱵᱟᱞ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ᱤᱠᱟᱭ ᱯᱷᱳᱱ ᱱᱚᱢᱵᱚ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9955131364,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ᱚᱢᱵᱚ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9090070004899 ᱨᱮᱵᱚᱱ ᱥᱚᱢᱯᱚᱨ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ᱡᱤᱞᱞᱟ ᱵᱟᱞ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ᱤᱠᱟᱭ ᱡᱤᱞᱞᱟ ᱩᱯᱟᱭᱩᱠᱛ ᱠᱟᱨᱡᱟᱞᱚᱭ ᱛᱤᱥᱨᱟ ᱛᱟᱞᱞᱟ ᱪᱟᱹᱭᱵᱟᱥᱟᱨ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ᱢᱤᱥᱚᱱ ᱵᱟᱛᱥᱟᱞᱤᱭᱟᱹ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ᱭᱱᱚᱢ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ᱤᱧ ᱵᱨᱟᱧ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ᱡᱚᱦᱟᱨ।